0: 是大飞扬声音专家。喂，赵飞，明天又是赵飞扬。
1: 上台最上，上台最上，然后跟马夫。
0: 哎，赵飞，明天对上下上上台。
1: 就是上次的电流，也上上头怎么讲？哎，喂。

0: 电话外边上张。
1: 这是电话外边。
0: 电话外边上张，处理居民的上诉声，这是我来干活。还来个兄弟兄弟对上这电话外边，户外方便给你开，这阵子。

0: 口上呢。
1: 在在干啥？
0: 听到都
1: 哎，这刚进入的是我发的十一 D， 还在这个别的是在旁边给两黑，大家把它买下。
2: 在这边没三米的，出来在看上来这儿。

0: 前方向四台大扫到过一个往兄弟是台中的朋友们走到里去了。
1: 那就让三个你的前方向四台大路就是三个四。
2: There is a size for it.

0: 就坐在沙发。在沙发跟沙发的时候，那个人在睡觉，我只是沙发一个包的。我们那个刚去打人的，告诉我那个主人是谁。
1: 你那个刚去干啥？

0: 班，给他抬杠的支持。
1: 抬杠上等于就是我叫他抬杠，所以上杠的这数数的就是上数上加到。
0: 就上这个多个，他发的国际人的三，国际第四，国际第四十二。Par là, 214 TC, 608 et 474 communications et 17.
1: 514, ça, c'est le 414, 274.

0: 十块钱啊，这场车总的说上是他别人的来问上的是收十块钱啊，这总让谁的对对对十块钱啊，这十块钱我干嘛拿出来
1: 是啊，是啊，这个是